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脉动，我是主持人燕儿。
1: Herzlich willkommen zu Kinoimpuls. Am Mikrofon begrüßt Sie Sebastian.
0: 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介绍一部由杭州华树球所纪录频道与维也纳文化与学术促进会联合出品的纪录片。

0: 我是 Harry 刘子琛，我是一名中阮的演奏者。我们在4月14号深圳会有演出，然后4月15号在广州会有演出，是地下那种 live house 的演出。我们大家做摇滚的，就比较喜欢去地下那种地方。
1: 我们是主要还是喝酒碰到一起的。我是通过喝酒认识了我们前任贝斯手，前任贝斯手喝酒认识了他，然后他把我们俩拉着喝酒，然后我们就认识了，然后就在
0: 落地，然后下去，
2: 让我来。
0: 别，
1: 这个是贴吧认识的网友。
3: 然后顺便 by the way， 他们两个也是网友，他们两个在我们进我们乐队之前很多年前，他们两个都在贴吧上认识的，而且他们两个曾经有过组乐队的愿望，但是呢因为现实而磨灭了，因为他们当时互相瞧不上，是这个意思吧？
4: 地下舞台是年轻人的主场，摇滚乐就是他们相互理解的翻译机，能用情说的话绝不开口，反正懂得都懂。这次演出歌单里更新了又一个版本的《定风波》，编曲还是这群年轻人，而歌词来自1000年前的中国诗人苏轼。
0: 我觉得古时候很多文人他自身就很摇滚，因为他追求的是理想，这跟现在摇滚青年是一样的。

还是 Harry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路啊。最开始我们想的话，就是说你纯粹用中国乐曲，中国乐器去演奏这种西方音乐，我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融合。包括现在中国风，并不是说你要有那种古代的那种旋律啊，那种什么，我觉得这也不一样。真正的融合，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它的意识上的融合，包括它一些很多共性的融合。

0: 摇滚乐嘛，相对于那种激烈的节奏或者是比较吵的那种效果，我觉得摇滚乐更是一种思想或者精神，它是比较跳脱，跳脱那种鸢飞戾天之志那种感觉。嗯，
1: 我们四个来着。
2: 他们像古代诗人一样把酒高歌，但心里却多了份现代的忧愁。与专心学习儒家经典的古人不同，留学的抉择给年轻人添上了一抹时代的忧郁。
3: 今年的话就是 Harry 可能要回去读书嘛，我也要去那边读书嘛，就可能我们会在线上，我们就这几场五月份六月份这几场演出，或者四月份四月底的几场演出弄完之后，我们大概就要进入一段沉淀期了。

0: 这一轮巡演即将成为乐队在这个夏天的倒计时，但乐队没想到的是，小丑竟然是他们自己。除了几位本地粉丝，乐队并没有为酒吧带来更多的人气。更让哈瑞没想到的是，这样冷清的现场被自己的爸爸看到了。
1: 你爸爸家里这个房子卖了都可以50万到更高的舞台，是吧？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但是我希望你到这样的舞台，
2: 我明白了，
1: 一定要上进这个。我担心
2: 真的一定会让你
1: 担心，现在这个舞台这些人把你的水平就越搞越低，就是爸爸就穿这种鞋。现在这个呢，只是你历练。泯灭了你个人的上进的这种斗志。为什么我从此盯着你到国外去？因为到那个地方去，你的见识、你的水平，你看你能度。我说那个有一个小孩是我儿子，他说他羡慕的不行。所以弄弄你就要一定要上进啊，做一些让我们自豪的事情。爸爸妈妈出钱给你啊读书，我是希望你到更高的。
3: 泯灭了你个人的上进的这种。斗志，
1: 把你的水平就越搞越低，就是爸爸就穿这种鞋。我希望这个舞台当中你花费的时间太多。
4: 当下是快节奏的这种社会吗？如果长期停滞不前的话，家里人可能也会对我有意见，然后包括可能我自己对自己也会有意见，因为我还是能希望自己年少有为，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期望。
0: 送父亲上车后，这位少年陷入了两难，选择提升自己，就要放下玩乐队的朋友，选择和大家一起玩音乐，就没法躲过对自己的责怪。
5: 好，我说我心情有点崩了，我先撤，我就先撤了。我感觉我心理上有点受不住。生活还是命令我们，我就准备回去了。

0: 今天坐在这儿，上次看到家里这么空，还是2015年第一次来这边看房子的时候。感觉时间是个圈圈，就在循环。那次的时候是起点，这次是终点。
1: 巡演结束之后，哈瑞和乐队回到武汉，因为要继续出国读书，老房子已经找到了新买家。在终点到来之前，哈瑞决定抽时间去看看自己的家人。
0: 我然后还有个链子，海南带，还带给你，珍珠贝的。
2: 这什么名字呢？
0: 珍珠贝。
2: 珍珠贝啊。
0: 对。发现苏轼他描写的这种感觉，跟我心目中追求的那种田园生活很像。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摆烂，就初一初二的时候就想不学习就跑，那种感觉。加上父母其实小时候也比较支持我全面发展，经常带我旅行啊，去见识一些不一样的景色。就可能在这种过程中，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学这首词，那个时候我就也已经接触到这首词了，我就发现苏轼的词特别对我的口味，很潇洒，很自在。
2: 哪里毕业的？哪里上学？
3: 嗯，八月中上学，
0: 八月中回去，
3: 录完节目就回去。
1: 觉得苏轼潇洒的，并不只有中国人。
4: And when I read his poetry, I think what he's really trying to say is something about、the importance of finding value in your own assessment of your life, not necessarily caring that much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about what you're doing.To find、value in knowing that you've done a good job, you know, not necessarily that's recognized, but that you have done the best that you can possibly do and you've made a lasting contribution.
0: 我以前会觉得爵士更自由，因为里面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音阶，你可以各种各样跳出去。但我现在觉得还是摇滚乐更自由一些，因为真正的去把摇滚当作自己喜好的人，思想是更开拓性的，他不会被那些音阶给束缚住，他会把这种自由体验在生活当中，而不仅仅是在音乐当中。
1: 这些少年，他们如同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一株株坚韧的野草，即使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也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长节奏。
0: 如果我们想做一些商业口水歌的话，其实做它也比较容易，因为商业歌都会有相关的模板，然后写一些爱情那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歌相对红火一些。不过这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还是想把音乐表达出来，把我们自己内心的那种思想表达出来。我相信我们乐队总有一天也能站起来。我认为每一个认真对待作品的人都会有自负的情绪在，因为在这样主流的环境里面，大家在对抗，他就已经是自负了。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情绪在的。当时我们2021年的时候在南京演出的时候，下暴雨，没有一个观众来看，我们当时就不太开心。我们认为，我们乐队不应该是受到这样的待遇。包括在深圳时候，我们乐队只卖出6张票，不过坎坷它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大家在负面情绪里面可以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像 For What 就是在坎坷里面产生的，大家在一种负面的情绪里面去找该怎么让自己变得豁达。
1: 他们继承了千百年来歌者的精神，他们在现代都市的洪流中用自己年轻的心跳敲打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歌，那是他们对世界的回答。
0: 那我们非常坚定地认为自己会发光。其实平时大家都会谦虚一点，但是我们这种玩音乐的人其实内心都很自负，而且极度自负，都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参与这个过程中，但大家是那种埋在土里的金子，需要去被挖掘出来，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总会被挖掘出来的。其实都是一批勇士。
5: 2022年初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听之前的融合的一些作品，就感觉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就很多歌，我们就重新进行改编， 包括段落啊，段落的设计啊，包括特别是软，然后给他让位置啊，包括我们是怎么通过一个乐队去体现、去突出这个中国元素在里面，这个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思考的。
6: 记得不提，好好想想。啊，这个忘不了。
1: 这群勇敢的少年在完成最后一轮巡演后决定在武汉完成最后的告别演出，舞台选定在武汉最具有地下传奇的酒吧，从这里走出过许多久负盛名的乐队，武维也要在这里告诉大家自己将要停摆还是待续。
5: 这个班子是2021年成型稳定到现在的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风格变化也比较大，我们最开始玩朋克，后来我们接触了一些，特别是我自己吧，可能听了更多的根源性的东西之后就喜欢，然后之后就开始玩根源摇滚，然后后来又听到很多这种传统音乐，我就特别想把这种中国的音乐和这种西洋音乐相融合，我们现在就在玩这种西方摇滚乐和中国传统音乐的融合。
7: 是我在加入我第一年那个时候，当时严子红他在弹一个 demo 的那种 brief 给我听，就大家一起排练，就把一些自己的思路融了进去，变成了最后的这样的作品。因为五维乐队在我来之前是纯的摇滚乐，我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融一些民族的元素在里面。
1: 在音乐领域，根源音乐对中国人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对创作音乐的年轻人来说，根源与融合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是他们对大千世界的最早的体会，也是最初的回应。

0: 出来了许多人，有地下音乐的前辈，也有乐队成员的家人。
1: 再就是说这种感性的东西它可以融合，因为情感的抒发，你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音乐是吧，它是情感的抒发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最后就是尝试着就做这种音乐情感上的融合，包括一些音乐元素上的融合。
2: Harry 可能正好是五维在做这样一个转型，就是我刚才说的从愣头青转到对自己的音乐要贴近自己的生活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阶段。而且 Harry 的加入让五维的音乐更值得推敲。
3: 大家好，
4: 小糖水这首歌是我可能融自己的风格进到五维，然后我是五维的第四代成员应该。在我跟严子鹏认识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高中生，当然就被他那种摇滚的气质就吸引了，就很喜欢五维乐队，但是这首歌就风格比较融合。
0: 每一次音乐现场都是由许多这样随机的契机决定的，在那一刻最终演出的版本是什么也许并不重要。
5: 月亮出来亮，
0: 少年开口的瞬间，那些错综复杂的情绪就找到了释放的缝隙。曾经他们不分白天黑夜，踏着琴声一路寻找与世界对话的方式，隐藏在旋律之下的是诗，被旋律点燃的也只能是诗。
6: Listen not to the rain piercing the woods, pelting the leaves. I might as well stroll leisurely along, making verses impromptu and whistling at ease. More relaxing than a saddle are straw sandals and bamboo staff.
4: 我在 Forward 刚开始会选择去唱马丁文波这首词唱完，到最后随着我们的旅行进程，我选择了把西江月唱在最后，那种此心四处到处悠然那种释然。

0: 每一个新的日落，每一群新的观众，都会听到这首歌一次全新的演绎。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尽管去提问吧，因为答案需要每个人骑上时间的快马，一直寻找到世界的尽头。
1: 我认为创作音乐、创作词跟古人在他们行程里面创作古诗词是相似的，这条路和古人就是相似的。
2: 因为其实相对于一下子把作品做得非常好，我认为留下一些有留白的作品交给其他人去思考，这样的一个空间是很重要的。
3: So I would think each generation will interpret it in their own way in terms of their own life, but I do think there's a core that's universal to all human beings. So what I would say is it probably doesn't matter if that modernization washes over China, as long as the Chinese find an authentic Chinese voice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1: 我在看朋友圈的时候，就看到有几个乐队成员说这是起点不是终点，我觉得这很适用于每一个在做独立乐队的人，点燃自己发出光亮。加上严子红现在也要去上学了嘛，然后我也要回去上学了。
4: 因为你只有入世了，你的这种音乐、你的思想，包括你的一些价值观什么，你才能传播给大众。
1: 我对我自己的风格影响已经很大了，就我感觉，我它本身也是一种 DNA 吧，可能这种 DNA 就已经在我身上了。我之后如果再回校的话，感觉就会做出一些类似的风格，什么会致敬一些吴伟的作品。对我的影响还挺大。
4: 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在这个文化上面做一些深入的学习。我觉得这种音乐、这种文化的交融，特别是音乐上的，我们现在做的音乐上的，以后其实我的目标就是不去从这什么技术上啊，从这种方面去探讨这种，我想从文化的角度去那个，去更深层的剖析它。
5: 对于一个经纪人来说，可能是措手不及，确实有点措手不及。但是我自己心里想的是，因为他们也是出国去深造，去让自己进步，他们只要回来了之后，我肯定会变得更好。
0: 没错，少年们的时代，就让少年们继续去书写吧，因为他们的笔是经历岁月的古老乐器。因为手中的墨是传唱过无数遍的诗句，哪怕是重复过无数次的荒野，不一样的骑手也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3: I think for the present, history is not yet written, and so we probably don't know what are going to be the important defining cultural moments of the present until much later. And it's probably the musicians that will define what people remember.